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7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州相关会议文件和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专题安排、防汛减灾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占才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相关政界的和部门围绕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做了发言。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严格执行雨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的工作要求，压实四级包抓责任，做好应急值守工作，规范应急信息报送，统筹各方资源力量，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攻坚战。要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地质灾害、河道行洪、道路交通、水电站所、人员密集场所关键部位，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起底式排查整治问题隐患，确保安全度汛。要全力整治城市内涝问题，提前扎实开展清淤疏通工作，综合采取工程措施，及时开挖排水沟渠，扩容老旧管网，修复破损管段，全力降低内涝风险。要做实做细群众转移工作，健全落实预警响应、避险转移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提前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持续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动态更新储备应急抢险物资，充实壮大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及时

0: 准确规范发布汛情灾情等权威信息，依法打击处置借机造谣蹭热度、扰乱防汛秩序等行为，为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营造稳定清朗的舆论环境。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相关篇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照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从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具体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7月13号夜间，甘肃省临夏市出现区域性强降水天气，辖区暴雨橙色预警，城乡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地质灾害风险，防汛形势严峻，雨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面对突发强降雨天气，临夏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州防汛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工作，迅速统筹调度各镇街道各部门力量，全员下沉，全线备战。针对城区道路积水、老旧院落排涝等重点风险领域，全市坚持靶向布防、精准施策。在南龙镇、罗家湾村、福罕镇、陈蛟镇、折桥镇及城北街道、红源街道等重点片区，一线工作人员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逐点巡查低洼路段、排水设施、危旧房屋，逐一核查地质灾害点位与地质隐患点，连夜疏通积水，排除险情、封堵漏洞，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风险闭环管控。本轮防汛工作中，临夏市坚持防汛关口前移、防控重心下沉，城乡联动全预设防，以昼夜坚守筑牢城市安全屏障，以务实举措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目前全市防汛巡查、积水排涝、隐患整治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临夏市将持续压实防汛责任，做实长效防控机制，严守值班值守与前置防汛要求，紧盯风险点位，动态排查隐患，补齐短板，以常态化精准防控筑牢全域防汛屏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群众安稳度汛。
2: 自7月9号起，临夏市接连遭遇两轮大范围强降雨，降雨来势急、强度大，覆盖全城，全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与基层治理体系面临考验。这既是对城市安全韧性的实战检验，更是一份践行初心使命、打好民生答卷的政治考题。考的是全市上下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践行，考的是精准研判、科学应对的决断力，考的是相关部门各单位整体协同、联合作战的执行力，考的是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凝聚力。防汛一线就是党性考场，堤坝街巷就是初心阵地。这种时候，就是要让群众看见临夏市党员干部的身影，让他们感到心里有依靠。从低洼路段的彻夜值守，到老旧小区的隐患排查，从街头巷尾的巡查提醒，到群众上门帮扶，党员干部承在最末端，守在最前沿。汛情面前，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调度，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运行、保民生、保稳定。关键时刻，各级各相关部门勇挑重担，通力协作，织密细而又细的防护网，筑牢坚不可摧的防护堤。危机关头，全市人民戮力同心，积极行动，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协力打赢这场强降雨应急仗。这场风雨大考既淬炼了基层治理体系实战效能，也凝聚起干群同心的深厚底气，为城市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更坚实的民生根基。
1: 有一种担当叫沉到一线去，雨情就是命令，而命令抵达的速度就是群众心安的刻度。面对汛急猛烈的雨情，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全力应对连续强降雨挑战。市领导靠前指挥，分片包段，各镇街道干部连夜集结，村社社区党组织一呼百应。在乡镇村社，村镇干部和党员志愿者组成巡查小队，对低洼易涝点、老旧危房、临崖临水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在城区各街道，社区工作者和网格员连夜敲响每一户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众的房门，家里进水了没有，房子安不安全，一遍遍叩问，穿透雨夜。 他们查看住房安全、院内积水情况，调集水泵为群众紧急排涝，将行动不便的老人背出积水区域，重点部位有

专人驻守，动态监测积水深度和地质变化，高风险区域的群众被耐心劝导转移，没有一个人被遗忘在风雨中。从乡镇到城区，从村落到社区，巡查的每一步都是用脚丈量出的安全感，敲开的每一扇门都是风雨中最踏实的承诺。当防汛指令转化为一件件具体务实的行动，人民至上便不再是空泛口号，而是一双双沾满泥浆的雨靴，一

总有一群人选择逆流而上，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给足人民群众安全感。瓢泼大雨模糊了整座城市的轮廓，却在每个路口、每段积水处清晰勾勒出一抹抹荧光绿。那是公安交警全员上路的身影，他们巡查主次干道、低洼路口和城乡结合路段，在积水深处迅速设置警示标识，拉起警戒带，实施临时管控，俯身摸索被水流冲移位的井盖，徒手清理堵塞排水口的杂物，一遍遍用标准的手势引导车辆行人绕行。暴雨不停，他们不退，重点积水点位持续驻守，动态监测雨情水情，他们用身体站成了雨夜中最可靠的路标。与此同时，市应急管理局内彻夜通民，会商研判一刻未停，每小时雨情通报与动态风险研判双机制并行运转，专项督查组连夜沉入低洼易涝区河道险工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整改隐患，果断实施管控。水务部门工作人员打着手电仔细查看每一处水情，持续对河道、沟道、渠道开展不间断巡查，重点监测水毁部位和行洪关键节点，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处置，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和渠道畅通无阻。风雨中，城管环卫队伍始终坚守，泥沙裹挟着落叶冲刷至路面，他们一遍遍俯身清理堵在排水口的淤积物，确保雨水顺畅流入管网。暴雨过后，争分夺秒的城市清洁战全面打响，环卫力量全员投入，大型湿扫车、冲洗车与垃圾收运车辆协同作战，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淤保洁，大功率抽水泵、清淤车轮班作业。党员干部带领志愿者分段包片，逐项疏通管道，垫高入户门槛。有一种温情叫风雨同行，一场雨考验一座城，也温暖一座城。在积水最深处，一次紧急救援令人动容。7月13号22时34分，河州消防救援站接到指挥中心调度指令，南龙镇迎宾大道有群众因积水受困，急需转移避险。短短几分钟，一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然而，车辆行至距离目的地约800米处时，因路面积水过深，导致交通堵塞，无法继续前行。没有片刻犹豫，救援人员当即携带装备，徒步涉水前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受困人员挺进。抵达现场后，他们迅速展开救援，将每一名被困群众立即安全转移，又将受困车辆合力推离积水危险区域。雨夜中，那抹火焰蓝趟水而来、逆流而上的身影，让受困群众看到了最踏实的光。最令人动容的是这座城市的同心聚力，沿街商户主动清扫门前积水，社区居民自发加入清淤队伍，一把扫帚、一个水桶，汇聚成雨后恢复道路容颜的温暖洪流。风雨中，每一个平凡人的付出都在为这座城市重新擦亮底色。当一辆辆清运车满载而去，当一条条道路重现本色，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城市的速度，更是人心的温度。风雨砥砺初心，危难淬炼担当。在这场持续多日的防汛应战中，宁夏市坚决贯彻中央、省州关于防汛减灾的各项部署要求，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协同作战，万众一心，用责任筑牢堤坝，用温情守护民心，用速度恢复秩序。全市上下形成了贯通到底、协同高效的防汛抢险工作格局，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这承诺写在了每一处及时排除的隐患里，写在了每一户被悉心照护的群众家中，更写在了这座城市风雨同行的默契与守望中。一座城同担风雨，一条心守望相助，一起拼向险而行，一定赢步履铿锵。暴雨冲刷的是街路巷陌，筑牢的是民心堤坝，汛情检验的是治理效能，沉淀的是城市韧性。这种时候，就是要让群众随时看见我们，依靠我们。从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彻夜坚守，到全城百姓同心相守的双向奔赴，每一份向光而行的力量，都在为这座城市注入穿越风雨的深厚底气。
我们坚信暴雨中歇，长虹当空。历经这场实战大考的零下市，必将带着这份淬炼而成的韧性与凝聚力，护稳万家。

0: 灯火，奔赴更有温度、更具质感的高质量发展前路。
1: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临夏市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天气，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积泥、排水口淤堵、路面湿滑等问题，给城市交通通行、市容环境秩序和市民安全出行带来影响，也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一场雨后大考。面对雨后各类城市管护难题，临夏市城管部门迅速响应，连夜部署，全面开启清雨保畅攻坚模式，通过机械化全域作业与人工精准补位相结合，同步推进排涝除水、清淤去污，全力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正常运行秩序。
2: 7月14号早高峰来临前，临夏市聚焦牛津河大道、邓家桥、南滨和东路等城区重点路段交通要道，全面铺开雨后清理整治作业，现场各项工作紧张有序、高效推进。城管环卫队伍采用大型机械立体联合作业模式，科学调配高压冲洗车、吸污车、垃圾清运车等专业设备协同作业。高压冲洗车对路面顽固凝固、积水污渍进行全方位冲刷清洁，吸污车紧随其后完成吸污作业，垃圾清运车辆实时跟进，及时转运各类堆积杂物，多车型多班组流水线联动，连片化作业，逐段清除道路积泥积渍，快速褪去道路泥泞湿浊痕迹，让城区主干道路面焕然一新，干净通畅。在大型机械难以覆盖的人行道、路口拐角、路面低洼处、绿化带边缘等细微盲区，环卫工人队伍精准补位，筑牢雨后保洁最后一道防线。作业人员分组分片，逐点排查，重点对堵塞的雨水壁子、淤积的排水井口进行彻底清掏疏通，逐一打通堵塞点位，畅通排水通道，全面激活城市地下排水微循环，从源头杜绝积水内涝隐患。本轮雨后市容环境修复整治工作，坚持全域覆盖、靶向施策、精准治理的原则，做到不留空白、不留盲区、不留隐患。城管部门1500余名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驻守一线，统筹调度28辆大型湿扫冲洗车、50余辆垃圾收运车、2辆吸污车、4台冲洗泵，投入全域巡回作业。作业范围全面覆盖城区所有主次干道、城乡结合路口、背街小巷及公共区域，构建起主干道机械化深度清扫保洁、边角盲区人工精细化清理的全方位立体化作业格局。目前城区部分主次干道积水全部排尽，路面淤泥彻底清零，通行条件全面恢复，城市市容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下一步，临夏市将立足汛期城市管护工作实际，持续做实做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工作，密切紧盯气象天气变化趋势，不断优化完善雨后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全域道路巡查、排水管网排查、安全隐患清零等工作，以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程值守的务实工作作风，常态化筑牢城市安全畅通、干净整洁的环境防线，全力保障汛期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3: 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临夏市政府门户网，或者关注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在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0: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1: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2: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
5: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6: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呀？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几点了？
8: 1点了。

0: 几点？
1: 一点了。
0: 什么？七点了？
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7: 走吧，上课去啦。
8: 嗯。
7: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8: 晚上回来才到吧。
7: 哎，等我一下呗。
8: 干啥这么着急啊？
7: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6: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8: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7: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8: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6: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8: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6: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9: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10: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

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

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别设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 FM9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40，欢迎大家锁定路况直播栏目，我是亚宁。现在呢，窗外天色开始渐沉了，可能到今天晚上雨水又将返场。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信息，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今天也就是15号起的到深夜的11点哈，到明天的这个下午2点，泉州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雨量是5到20毫米。但是需要格外警惕的呢是永靖的西山、积石山、太子山沿线部分的乡镇可达中到大雨，降水量呢会达到20到40毫米，每小时最大的雨降水量呢可以达到10到20毫米。那么同时呢，泉州都会伴有4到6级的偏东风，风雨交加，路面的条件将会明显的转差。那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其实前期我州已经出现了2轮的这个强降水哈，土壤的含水量已经接近了饱和，潜在的致灾风险由此升高。即便是本轮的这个降水中心的强度可能没有上一次这么大，但是叠加效应下呢，像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的，像一些山洪啊、滑坡、塌方、积涝等次生灾害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今天的路况重点划给大家，今夜至明天午后，如果说是您可能在市区内行车比较多，或者说是您可能会途经永靖西山、积石山、太子山沿线、宁夏县南部山区的车辆，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哈，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滑坡、山体落石、路面塌方，而且大家尽量避开夜间的通行，因为大家也发现了近几轮的这个降雨啊，其实大多都是在夜间，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避开夜间通行的话呢，就尽量夜间不要再开车出去了。那么城区的一些低洼路段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短时间的积涝哈，如果说是您在行车的路途过程当中遇到不明的积水，千万不要强行的涉水，因为我们很难去把控，哎，这个不明的积水它到底有多深，它是否会对行车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掌握到，那么由此会产生的危险可能就要我们自身来承担。所以如果说是遇到有一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些积涝或者说是不明的积水，请大家务必的绕行。那么接下来会有这个偏东风4到6级，对一些大型车辆、农用车、摩托车的稳定性影响会比较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市区内可能有很多驾驶这个电动车出行的朋友们哈，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控距，注意横风。同时呢，像一些施工作业、农业生产、户外活动，请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加固措施。那如果您在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您也可以去拨打相关部门的这样子的一些电话，或者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到我们。那么今天可能会又有一轮全新的降雨哈来到我们宁夏，我们呢 FM91.4 也会跟大家一起应对，路况在手，安全在心。那么接下来依旧是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后我们回来关注更多信息。

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

0: 在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0: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3: 关于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为改善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形象，市上决定在蓝永林高速与折双路牛津河大道交接处实施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项目。现因工程建设需要，同时为配合蓝永林高速项目折双路交接处地下管网埋设作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相关规定，对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范围，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二、绕行路线，请过往车辆从南滨河路和牛津河大道绕行；三、封闭时间，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6月6号。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提前安排好各自的生产生活和经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岭下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岭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5月15号。
4: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0: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0: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0: 用好每滴水，生活。

0: 会更美。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

0: 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留守儿童。
5: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6: 休息，妈妈还抱。
7: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峰，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9: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0: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1: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7: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四野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也想是

荒唐中乱。

四野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也像是一个路，为何你是

从荒唐中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叔叔阿姨，妈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那除了穿得太少以外，以下几种衣服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热。第一种就是过于紧身的衣服，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都有松紧带的款式，那这样的衣服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第二种衣服就是材质不透气的，外衣贴身穿要耐磨轻薄，透气散热，对皮肤没有刺激。有些雪纺料子看着薄，其实透气性和吸湿性会比较差，非常闷热。那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并不凉爽。第三个就是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是长时间暴露于户外的阳光下时，穿红色衣服更凉快，黑色刺之。此外，颜色也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种颜色。那夏天高温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穿法。首先就是常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的时候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可以穿上防止着凉。第二就是遮阳帽，首选宽边的。第三就是内衣要穿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 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7: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8: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9: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0: 嗨，妈，
9: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0: 我要跟朋友见面。
9: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11: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0: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11: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0: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11: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0: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9: 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0: 走吧，上课去啦。
4: 嗯。
0: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4: 晚上回来才倒吧。
0: 哎，等我一下呗。
4: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4: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4: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5: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6: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时间17:00，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6: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7: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6: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2: 一点了。
3: 啊？几点？
2: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7: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
8: 妈，
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9: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2: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0: 从小到大，
11: 从小到大，
10: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9: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2: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2: 妈妈，是红灯，
13: 没人看见，快走。
12: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13: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12: 妈妈，还没投钱呢。
13: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2: 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6: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

0: 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 日前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

0: 燕报道。
1: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2: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的

0: 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 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

0: 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和F-35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无人机。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 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
1: 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 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因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
3: 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野火！
3: 怒放邪光，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览。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

0: 是已打入十三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六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 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1: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

0: 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1: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哥的回答。
0: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一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

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

0: 体恤。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穴。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了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3: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确

0: 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4: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3: 广西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5: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3: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 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

0: 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1: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0: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2: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0: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3: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4: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6: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7: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十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6: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7: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6: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
8: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7: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6: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7: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6: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7: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4: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 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

0: 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2: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2: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了。 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

0: 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1: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 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 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对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4: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 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一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 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 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 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航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 这种商船、油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

0: 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3: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块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架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 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

0: 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1: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0: 其实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1: 是的，
0: 对，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厂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1: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于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1: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0: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降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 不会说都是也都是上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也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儿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1: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人生四大幸事，有一件就很好。身上无病，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理想生活的基础一定是身体无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去体会健康的重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身体，只要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二，心中无忧。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是心中无忧，心里不装着事，活得自在轻松。有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与过去的自己纠缠，又怎么能腾出手来拥抱幸福，过好自己的人生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生活便会更加明朗、清透和自在起来。三，身边有伴。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慢慢变老。身旁有伴，心中有爱，是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也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陪伴，互相帮扶，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如果遇到了那个能陪伴自己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四，心怀热爱。什么是热爱？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地去付出，心甘情愿地去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对你而言是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哪怕仅仅是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四件人生幸事，拥有一件就足够美好。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5: 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6: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7: 妈，我的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5: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7: 妈妈
8: 妈，
9: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

0: 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1: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4: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5: 关于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为改善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形象，市上决定在兰永林高速与折双路牛津河大道交接处实施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项目。现因工程建设需要，同时为配合兰永林高速项目，折双路交接处地下管网埋设作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相关规定，对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范围，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二、绕行路线，请过往车辆从南滨河路和牛津河大道绕行；三、封闭时间，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6月6号，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提前安排好各自的生产生活和经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岭下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岭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5月15号。
6: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
7: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7: 晚上回来才到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7: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6: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7: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7: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6: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7: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6: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8: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9: 公益事小，公益事。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儿子，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2: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得好看吗？
12: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2: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3: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4: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5: 从小到大，
16: 从小到大，
1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6: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17: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8: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

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希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

0: 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啥，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8: 哦，嗯，好。
4: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4: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9: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0: 梁柳市场到了，后门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1: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2: 今晚又有应酬。

0: 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

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横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金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2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瞬时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

0: 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四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它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厅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四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四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近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旺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 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2: 听说天凯说要摆，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3: 100年肯定没问题。
2: 这一阶段可能作为时间稍微的，
4: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其实我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这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1: 福旺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前后花园是有四进院的，大不了要二进做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伟的想象。
2: 刚才我经过我的处理，
3: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4: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任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四十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伟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4: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螺，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阁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湿漆后再涂金箔。苑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4: 这两个，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两个。
5: 那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6: 三年多了，三年。
5: 你看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4: 还没完，
5: 还继续在做，
4: 还继续在做。它的薄厚度，和这个已经反复试验，
5: 终于接近成功。
4: 现在就剩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7: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600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

0: 为明清两代所知。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亭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亭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1: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2: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诗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

0: 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1: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亭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2: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进门很可能要有个隐蔽什么石之类的，不能一览无余，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清安殿。
3: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2: 就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
3: 在这儿，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7个。星星就像是
2: 北斗七星
3: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他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在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米癫。
2: 就有米芾这个拜石的有画哈。
3: 对，他那米芾拜石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作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2: 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3: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2: 母本。
3: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石文化。

0: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1: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0: 要瘦到透还要皱。
1: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4: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五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乾西二所升格为重华宫，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园，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

0: 严格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异常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签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五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益为生。

慈宁宴喜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在这片宫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0: 东西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
1: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 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吸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兰公，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 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

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唐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唐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唐王到爱国华侨，黄义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唐王黄义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义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英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义柱，义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义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2年，家中几亩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义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临县去给人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义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义柱徒步百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理发匠太多，生计难以为继。1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垄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5荷兰盾做本钱， 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义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两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义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一年后，三宝垄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五年，22岁的黄义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义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义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30岁便拥资近100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用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

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易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化，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易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易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易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垄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代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易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像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易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世，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役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1919年四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易柱乘轮船回乡。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回国后，黄易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比江。胡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易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年，上海汉口路上一幢建筑拔地而起，正是那家英国老银行的屋宇样式。成立大会上，黄易柱发表演说，易柱久客银荒，历时30余载，亦华侨中辛苦备尝人也。多年艰辛，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完成，他欣慰不已。据1921年中南银行章程档案记载，银行定资本额500万元，
黄义柱认股350

10万元，占比70%。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之一。另外两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义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黄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两次遭到重大损失。黄义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义柱写信安慰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义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义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三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义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三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三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义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义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他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义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义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义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义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义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二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义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市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
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

院、修建公路、堤坝等众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益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

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益柱邀请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益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益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名节，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节捐哀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益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黄氏直系子孙世世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黄聚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聚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1984年，在黄益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益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载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
1: 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首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鲁冰花
0: 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
2: 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是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0: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甄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 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七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鸣。一首歌一旦想流行三十年、五十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
1: 中共中央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

0: 还是唱不好。
1: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0: 那好吧。
1: 准备好了吗？
0: 嗯，
1: 来，我们

0: 等等，
1: 我要给爷爷打电话，让爷爷回来给我指导。
0: 你，
1: 我爷爷那可是大爷爷家，最专业了。
0: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1: 那我就到医院去。
0: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爸，
1: 哎呦，家宝来了。
2: 哎，
1: 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0: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我刚才找过医生了
1: 啊，
0: 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1: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啊，
0: 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1: 嗯，
0: 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1: 哎呦，这是，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0: 星期天了。
1: 哎呦，这医院待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0: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1: 啊。为啥？哎，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0: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1: 啊。练歌
0: 啊？
1: 什么歌？
0: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1: 啊，
0: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0: 是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0: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1: 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
0: 嗯，
1: 这首歌丹丹学得怎么样了？
0: 这唱是会唱
1: 了哦，
0: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1: 哦。
0: 你也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
1: 嗯，
0: 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得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1: 怎么还哭了
0: 啊？
1: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这
1: 个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
0: 哎呦，爸，爸，你不能回去。
1: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0: 行了，别逞强了。
1: 哎呀，这建党一百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
0: 嗯，
1: 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0: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一百遍了，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1: 怎么你还听得不耐烦了？
0: 哪敢呢，
1: 臭小子。
0: 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病好了再给丹丹教。
1: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来，丹丹，给爷爷大胆的唱啊！预备。

0: 陈婷婷。
1: 爷爷，是不是我唱的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了。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着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点水啊。小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苏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
0: 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哎，别呛着了啊！你慢点，慢点。
1: 不要紧，不要紧。苏华呀，
0: 啊，
1: 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哎，
0: 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1: 对啊，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们新生活。
0: 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哎，
1: 不急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
0: 哎呀，小周。
1: 哎呦，知道了。
0: 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跃进。
0: 哎呀，你别写了，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1: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0: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哎
1: 呀，好，不写了。
2: 全体矿工同志们，
0: 你听。

0: 小周，你听，你们矿上也要搞新民歌运动？
1: 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长。
1: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
1: 嗯，
0: 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长。
1: 会的，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0: 是呀，小周，你说的真好。
1: 子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1: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哎呀，不错呀。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1: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呀，出啥事儿了？
1: 爆炸声！
2: 瓦斯爆炸了！
1: 哎呀，糟糕，经常出事了！子华，快快快，我的鞋！
0: 你干什么去？
1: 去井上呀！
0: 哎呀，你还发着烧呢！
1: 烧不烧的顾不上了。
0: 哎，你慢点，慢点啊！鞋鞋，把鞋穿上！
3: 小周，你来干什么？
1: 下井救人呢。
3: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往后退。
1: 哎，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3: 我是党员。
1: 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4: 底下还有人吗？啊，谁没上来？还有人，快看一下。
1: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3: 张先生，你们二班的人都出来了吗？
4: 刘卫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
1: 刘卫民，我去。
3: 小周，你给我站住！哎呀，姚小周，你回来！
1: 我是技术员。
3: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你去。
5: 姚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6: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5: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6: 现在看来是没事啊，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拿生命去拼的呀。在这次救援中，姚小周和刘卫民先后救出了三个人呐、啊、那可是三个家庭，三个孩子的父亲呐、啊、
5: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周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6: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5: 哦，
0: 小周，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呀，
1: 我没事。
0: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1: 是啊，死了十几个人。
0: 啊，小周，来，把脏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1: 苏华
0: 啊，
1: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0: 咋能出这么大的事故吗？小周，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啊。巧 保你三天守了一大圈。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4: 不用了，我吃不下。
0: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4: 是，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了。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了。
0: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4: 那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我又没有拖你的后腿。
4: 对不起，对不起，子华，是我不好，我这心里太难过了。
0: 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4: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矿友啊。我真想死掉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0: 小周。

0: 在那次矿井事故以后啊，姚小舟爷爷也受到了连带责任，他被撤职了，从一个技术员一下子变成了采煤工，被安排到井下劳动。
1: 哎呀，那姚爷爷也太冤枉了。
0: 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闷着头在矿井里抡羊镐挥铁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从那次矿井事故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呀。
1: 哎呀，好可怜呀。
2: 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3: 哎呦哎呦，
4: 今天咱们用绝技能力
5: 是是
6: 超过他们二班，
7: 刘总红旗
8: 那才是咱们班
9: 的，是
10: 的，
9: 是
10: 的，放炮了，放炮了，
11: 刘总红旗加油干，
12: 放炮了，走了走了。
2: 哎，柱子，
13: 哎，
2: 人都出来了吗？
13: 一二三四五六，
12: 哎，少一个，
2: 谁没出来？
12: 姚小舟。
2: 哎，嘿，
14: 班长，
15: 刘班长，
16: 班长，
17: 班长，
18: 班长，
19: 班长，
20: 班长，
21: 班长，
22: 刘卫民。
23: 我挖，这是替你挖的。
24: 姚小舟，快出来！
23: 老头，这是替你挖的。
25: 小舟。
26: 刘卫民，
27: 快闭眼睛！
24: 姚小舟。

0: 小哥，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我也没事。
2: 刘伟民，
3: 刘班长，
2: 小周，怎么样？
3: 怎么样？
2: 没事吧？
0: 没事
2: 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
3: 谢谢你，
2: 真是太危险了。小周，要不是老刘，你小子就没命了呀！哎
1: 呀，对不住了，老刘，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没听见清场，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
0: 你没事就好。小周，我看你小子这几天就是不对劲儿，除了不要命的干活，就是杵在那发呆。你到底咋了？
1: 是啊，到底咋了？出啥事了？
4: 老刘
0: 啊，
4: 我是为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
0: 哎呀，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啊，
4: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
1: 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面孔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0: 我理解你的悲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得往前走，日子还得往下过嘛。
1: 是啊，想开点，想开点。
4: 是啊，日子还得往下过。
0: 小周，你以前不是经常给大家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又有工作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1: 是啊，
0: 才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1: 没有啊，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5: 那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
6: 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7: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周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3: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4: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5: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

0: 意大利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1: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0: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5: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4: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5: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4: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6: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4: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7: 避免到山谷、就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9: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10: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卢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

0: 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0: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6: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7: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唐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8: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新。
7: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建1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9: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 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7: 上海市

是贸易学校连续五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

0: 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四个试赛场地经理、三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青植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0: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2: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0: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6: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5: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8: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 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

0: 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0: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3: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5: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4: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5: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 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

0: 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2: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1: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13: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14: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迁西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场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1: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13: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面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1米5左右的直径被 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

0: 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加普镇的旧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1: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2: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1: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手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2: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3: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4: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4: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3: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4: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 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1: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5: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6: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5: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立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6: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5: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立军解释，
6: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15: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掉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

0: 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夫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2: 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4: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6: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8: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9: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4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10: 时光的河入海流。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入伏三伏天期间，暑躁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出伏的第一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2: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3: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3: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2: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3: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 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伏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暑躁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4: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您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4: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4: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 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4: 嗯，是的啊，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啊，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4: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
4: 嗯，
0: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4: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

0: 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角色的实验哈。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1: 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哈。
0: 嗯，
1: 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1: 嗯，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吗？
0: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哈。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哈，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从临床 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就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0: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嗯、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

0: 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1: 是一个可能性哈。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1: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你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0: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焦躁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的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0: 好，大家好。
1: 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0: 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 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
1: 嗯，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
1: 嗯，
0: 但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

0: 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习上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是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是一老一小啊。那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啊，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啊，舍不得开空调啊，在是吧哈，在屋里
1: 呢，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嗯，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
0: 嗯，
1: 那在中间的这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
0: 嗯，
1: 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就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1: 就是没办法，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0: 对
1: 待着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0: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20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

0: 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0: 说
1: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0: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1: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0: 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1: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或者说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哈、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的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0: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1: 啊。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啊，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1: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0: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1: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这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1: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又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0: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1: 啊？在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 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0: 打破这个边界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的一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
0: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聊，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1: 是，
0: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1: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哈。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哎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0: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1: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就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哈，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0: 是，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
3: 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三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4: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三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压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3: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5: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6: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啊。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一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降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她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5: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6: 对对对，嗯。
5: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6: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3: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5: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7: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 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

0: 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见解之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1: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0: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1: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0: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的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1个人，对吧？
2: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6场比赛中，德保罗
1: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2: 这火药味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1: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

0: 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
1: 哎，
0: 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
1: 嗯，
0: 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的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菲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1: 嗯，在前面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0: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3场，给过2个点球，也出示过1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
1: 嗯，
0: 主裁判。
1: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0: 是，
1: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0: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4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1对1，过了人
1: 了，
0: 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旗杆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1: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脚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0: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1: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0: 西蒙尼，
1: 对不起，西蒙尼啊，
0: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1: 对，小西蒙尼。
0: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埃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
1: 嗯，
0: 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1: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0: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凯恩。莱斯左臂单举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1: 对，
0: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1: 嗯，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0: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 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

0: 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1: 对，
0: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今天开场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1: 开场不到十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1: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
0: 凶，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1: 中场啊，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0: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1: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0: 中场就把球断了，
1: 来了，我们看
0: 裁判没有吹，
1: 没有吹啊，
0: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1: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0: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
1: 对对，
0: 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这球啊，确实
1: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0: 没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1: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打的是一个4-1-3-2的这么一个阵型。
0: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这个球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1: 哎，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啊逐渐的缓了下来，
0: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

0: 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1: 对，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啊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0: 啊，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1: 对，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哎，
1: 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啊，
0: 镜头
1: 无球状态之下、
0: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1: 对，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啊、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啊，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啊，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0: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十多分钟，
1: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或是打门，
0: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1: 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他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0: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1: 哎，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啊，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0: 对
1: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把
0: 斯蒙斯挤开。
1: 哎，
0: 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1: 没机会啊，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0: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1: 没有犯规啊。这一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0: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1: 哎，也没有犯规，
0: 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
1: 嗯，
0: 往左路推，
1: 双方
0: 阿根廷队选择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
1: 哎，
0: 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啊。
1: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啊。
0: 对，斯通斯上来，
1: 詹姆斯回传，
0: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1: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0: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
1: 哎，
0: 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1: 是，
0: 克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1: 对，
0: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1: 不是犯规。
0: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

0: 埃尔法斯交涉。
1: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下来再尝试走右路，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接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利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啊，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地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策应。
0: 啊，那走左路，
1: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0: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再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1: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0: 是
1: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0: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1: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0: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根廷的反击，
1: 漂亮！
0: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1: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0: 转移到左边。
1: 他们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
0: 传
1: 球被挡住了边线。
0: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1: 对，
0: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1: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0: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哎，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1: 吹了对麦考利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0: 看一下，
1: 我们再看一眼。
0: 哦，贝林厄姆踩到他了。
1: 对，
0: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1: 是。
0: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1: 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底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0: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1: 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0: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 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

0: 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莫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莫尼确实很亢奋。
1: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啊，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0: 很讲究火候啊。
1: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0: 角球
1: 完了终点，哦，
0: 吹了
1: 一个犯
0: 规。
1: 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0: 对，
1: 看他并没有
0: 出来，一个弧线绕过了他。
1: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0: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1: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0: 上庭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1: 对，
0: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1: 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1: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0: 嗯，
1: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0: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1: 是，
0: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1: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斯卡罗尼，不会对于啊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0: 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在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1: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3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0: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1: 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0: 阿根廷队前场断球，
1: 哎呀，这个球可惜了，
0: 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
1: 这个球
0: 阿
1: 尔
0: 瓦
1: 雷
0: 斯
1: 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
0: 这个球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皮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哇，
1: 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
0: 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没有表示。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1: 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0: 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1: 对对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0: 是。
1: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如此的看见。
0: 埃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冗余设计。
1: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0: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啊。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0: 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1: 哎，不错，
0: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塔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0: 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1: 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0: 连续的二攻二配合
1: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0: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1: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
0: 阿根廷的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1: 有点大啊，
0: 给出了底线。
1: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0: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1: 对，
0: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贝林厄姆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从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1: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0: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1: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皮球之前，
0: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1: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
0: 是
1: 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0: 赖斯给后点，抢到了落点，
1: 对，
0: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1: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啊，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阿根廷队后场是大脚解围。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1: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0: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1: 是，
0: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斯通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1: 对，这球门将传的真好，
0: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1: 这个
0: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1: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
0: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1: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离了一点点，
0: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1: 对，
0: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1: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是。
1: 里斯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0: 6个，
1: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0: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1: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0: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1: 出牌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0: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啊，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1: 是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0: 先过了哈里凯恩，
1: 对，
0: 第二下，
1: 对，
0: 哦，直接被放倒了，
1: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地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1: 这是一个传球，
0: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1: 哎呦漂亮，
0: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擦着横梁啊，
1: 很高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0: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1: 是是，
0: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1: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0: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

0: 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1: 是，
0: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1: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0: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1: 对。对，
0: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给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1: 阿根廷队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1: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1: 对，
0: 对，
1: 对，黄牌。
0: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1: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1: 我看得很清楚、啊、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1: 对，因为六号啊，利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1: 哎，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1: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哎
1: 哎，
0: 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1: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厄姆来了，
1: 哎哎，这下断
0: 也被反断了，
1: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1: 是，
0: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
1: 哎，
0: 席莫尼趟起来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格伊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接，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1: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邦宁的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1: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1: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1: 是，被球传大了，
0: 英格兰队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直接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1: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
1: 数
0: 数的，
1: 就该数
0: 数、啊、
1: 对，
0: 不拿你没法数，
1: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哎，
0: 挤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
1: 对，
0: 昂尼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的继续高位逼抢，限住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伤停补时三分钟，
1: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0: 英格兰的反抢
1: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0: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队把节奏稳下来。而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队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
0: 防守，哎，地平球往前扫，
1: 越位，
0: 这应该吹的越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起来，
1: 对，
0: 英格兰的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啊，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啊，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埃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这样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 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雷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均衡的一个态势。
0: 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怕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啊，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 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0: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2次，英格兰1次，射正都是零。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89%，英格兰90%，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1: 对，
0: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1张，角球各有1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军事，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0-0，上半场的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

0: 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啊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对，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斯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0: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0: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0: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0: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埃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0: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对，
1: 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0: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0: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0: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0: 这球买回来了，
1: 海度到了禁区里面，倚住门将，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0: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0: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0: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0: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1: 对
0: 啊，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1: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0: 哎，这个球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1: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梅西来处理。战术
0: 角球，哎，
1: 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

0: 兰队反击的机会。
1: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哎，
0: 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1: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
0: 是
1: 他自己也笑了啊。
0: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1: 我们看看越位，
0: 还真不
1: 越
0: 位，
1: 真不
0: 越
1: 位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在了身后。这一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0: 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1: 是，
0: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1: 哎，所以
0: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1: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啊，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0: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斯彭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斯彭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阿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1: 都不犯规。
0: 这球差一点啊，
1: 真
0: 的，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的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1: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0: 哎，
1: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0: 阿根廷的队员是
1: 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0: 就是对贝林厄姆直接拦腰抱住了，
1: 对，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去以后啊，
0: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1: 对对对，
0: 面对对方两个人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1: 是
0: 相当了得。
1: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掉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0: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1: 嗯，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做
0: 这
1: 样一
0: 个
1: 决断。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去多打一打啊，
0: 嗯，
1: 把这个
0: 前场的反抢，
1: 哎，
0: 手上有
1: 动作，手上是不是有动作，
0: 两边又开始投诉。今天呢确实打到目前为止除了足球有一点点像拳击，
1: 嗯，
0: 时不时的要暂停一下。哎，这是斯彭斯要去找阿根廷队员理论，那意思你的右手拍到我脸上了。
1: 那扭头来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0: 阿根廷的控球，转移到左边， 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1: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0: 塔利亚菲科敲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1: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0: 中路有球，
1: 对，没机会就倒，
0: 扫进来。
1: 哎呦，这球。
0: 恰好有一个反弹，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1: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0: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1: 这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有把握娴熟。
0: 这个球四传四射，
1: 对，
0: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看
1: 卡利坎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0: 危险，危险！
1: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0: 戈登，
1: 18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0: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1: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0: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1: 不越位。
0: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1: 是，
0: 大马丁完全没有办法，
1: 没有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0: 对，
1: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0: 是，
1: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0: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1: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对击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0: 是
1: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0: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1: 前场右侧又断了，
0: 对，
1: 到禁区里面
0: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1: 嗯，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哎，没能发上力。
0: 哦，看看这球，
1: 反击，
0: 蒙尼
1: 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0: 漂亮。漂亮，
1: 没有挺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0: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1: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一下没有挺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队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0: 嗯，
1: 战术角球，梅西给前点，英格兰队顶出来，阿根廷队前场右侧接板球。
0: 是在足球场上确实有方亮刚才

0: 说的这个规律啊，当一方进球之后啊，在五分钟之内非常有危险的就是比分被扳平。
1: 嗯，
0: 所以这三五分钟英格兰一定要顶住阿根廷的这种凶猛的反扑。
1: 梅西一对二，这球摘出来，

0: 原点在要球，啊，这球给的不好，
1: 啊，
0: 直接出了底线。皮克福德这个倒地稍微有点夸张啊。
2: 这个球啊，他跳起空中之后啊，就是要拦堵对方前锋啊，去抢这个点回顶，这就是刚才
0: 这个进球。这还是刚才这个进球。
2: 对，这个球啊，我觉得是阿根廷两个后卫各犯了一个错误啊。首先是刚才前面去打这个帽顶球的时候，这个倒钩虽然是可以，但是呢，倒钩的这个力度不大，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第二个就是远端的莫里纳没有防住对方这个传球。
0: 嗯。
2: 哎，
0: 皮克福德自己差点一个踉跄啊。
2: 对。
0: 差点出事，阿根廷队把这个球断下来，到禁区里面，角度不好。梅西还在踉踉跄跄把这个球带出来，外围要直接远射吗？选择了控球，
2: 没机会了。
0: 禁区里面，阿根廷队二抢一啊！
2: 我们看防守的是队长哈里凯恩呐，作为中锋能退到禁区内这个位置是去防守。
0: 现在有点放开两个边。全部稳固中路的意思。
2: 对，现在阿根廷队就要把自己的进攻属性啊，应该说全部放开了啊，因为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在常规的九十分钟之内啊，首先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啊。
0: 塔利亚菲科回溯中路过渡一下，还是打到右边。现在关键是缺乏纵向的突破，没法提速。对方的防守位置就不可能失位，
2: 阵地战确实是很难撕破的啊！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英格兰队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种，当失去球权的时候啊，全部的低位防守，
0: 选择远射
2: 了，对，
0: 这球打高了，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
2: 嗯。这个球因为距离大门还是比较远啊，而且
0: 全场比赛打到60分钟，比分现在暂时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这个球是下半场戈登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门前端射把这个球打进的。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英格兰队将进入决赛，和西班牙队会师决赛。
2: 嗯，再看
0: 这个球确实不越位，
2: 越位啊，离越位其实还有很远。
0: 是。55分钟的那个进球，现场的半自动回放技术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非常干净。阿根廷队继续后场控球，英格兰队现在关键要思想统一，到底是前场的抢还是落位的防守？
2: 对。
0: 把球摘到右路，梅西拿球，往右边路推。内部没法提速，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老虎不出动嘛，阿根廷队现在是没办法打身后。
2: 对，
0: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英格兰队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2: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0: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的
2: 选择，没有这样的人，
0: 除非上阿尔马达。
2: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0: 英格兰队反击，
2: 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0: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2: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

0: 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的
1: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0: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1: 快发界外球，
0: 要换人，
1: 但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0: 啊。
1: 看一下啊，斯卡罗尼在投诉
0: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1: 确实是要换人，
0: 要换人。
1: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0: 对，
1: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换下了帕雷德斯，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1: 这就是和小西穆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并驾齐驱，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0: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啊。这样的话，他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卡罗尼去冒冒险了。
1: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0: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1: 但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给身后，
0: 这个
1: 头球摆下来，
0: 哎呦，有威胁呀！
1: 又是前场的反抢，
0: 对，
1: 还是门球，
0: 嗯，
1: 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0: 我觉得斯卡罗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那边空了，
1: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0: 哎，
1: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扫。
0: 这个球应该是力度不大，
1: 好悬呀，
0: 不会脱手。
1: 马丁内斯没有脱，
0: 哎呦这个球，哎呦脚
1: 没有摘干净啊，而且可能有受伤。还是起来了。
0: 哎，这个球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没有了力量。
1: 阿根廷队刚才匆忙当中想要反击，结果自己做了球车，又有拉拽，英格兰队犯规。全场比赛66分钟，在这场半决赛里面，现在英格兰1-0领先。这是下半场由戈登打进的入球。梅西有边拿球，
0: 哎，
1: 过了一个人，过了第二个，
0: 好的，传得漂亮，
1: 没完全停好。哎呀，想倒三角传回给梅西，但身前已经位置被卡住了。
0: 是
1: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刚才长途奔袭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0: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图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1: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还是阿根廷控球。往禁区里面推，又是制造了一个角球，换到右边来主罚。现在阿根廷围着英格兰的铁桶阵，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面没有抢点的人。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0: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1: 英格兰的反击，
0: 哎，
1: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0: 哎呦，危险呐！
1: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0: 就是十五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

0: 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1: 阿根廷队差一点，
0: 对，
1: 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0: 是，
1: 再看一下啊，45度的传中，
0: 对，
1: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0: 皮克福德
1: 原地
0: 对
1: 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0: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补水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15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1: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0: 是，
1: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0: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
1: 很有大将风格，
0: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1: 哦，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0: 哎，
1: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0: 哎，
1: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0: 是，
1: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只有全力进攻。
0: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1: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这还是刚才
0: 对
1: 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0: 是
1: 皮克福德倒地真快啊。
0: 嗯，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17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1: 是，
0: 哦，
1: 我们看看啊，
0: 这是要防守啊，
1: 上五后卫了吗？
0: 对啊，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所以呢就是要摆搭
1: 啊，图赫尔是铁了心，
0: 这边换三个了，
1: 要做这些事儿。
0: 对，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1: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0: 对，
1: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是要这么换吗？
0: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1: 德保罗，
0: 对，
1: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
0: 是是是，
1: 换下了莫里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啊，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0: 对，
1: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0: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提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1: 这球摘不出去啊。哎，
0: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1: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凸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0: 我们先看一看啊，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1: 给到右边
0: 蒙铁尔
1: 点不错，第一点漏掉了，
0: 对对对，
1: 还是直接走边路。
0: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1: 埃尔法斯示意，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0: 现在蒙铁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铁尔啊，他这是两个边翼位，
1: 没法突破。
0: 对，
1: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0: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啊，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有了，
1: 打了门柱，
0: 这一下啊，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1: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0: 这个
1: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0: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1: 四十五度再给，
0: 哇，又一个，
1: 但是顶得很正
0: 啊，
1: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0: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二十号好像啊。
1: 哎，
0: 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二十号麦卡利斯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1: 再看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1: 结结实实砸在门柱上。
0: 对呀、啊。
1: 哎，
0: 哎呀，阿根廷球迷啊，
1: 扼腕叹息。
0: 对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1: 但是阿根廷的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0: 是。
1: 这场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0: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失着啊。
1: 还是往右路分。
0: 是。
1: 打回来。
0: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1: 法国队，
0: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柱而出啊！
1: 这个是
0: 冈萨雷斯
1: 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寻边示意越位了，
0: 对，
1: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0: 哎。
1: 这个球
0: 越
1: 位吗？
0: 越位 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
1: 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0: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1: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0: 多妙啊，
1: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0: 是是，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0-1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1: 阿根廷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个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0: 对，
1: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0: 是
1: 在禁区里面制造四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四个点。
0: 哎，
1: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0: 反 这要抓
1: 三打四，
0: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1: 速度提不起来，
0: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1: 选择时间
0: 远，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呢，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1-1，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1: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0: 对，过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了失球。
1: 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哎，这个球，
0: 哎，这球
1: 要失误吗？
0: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哈雷坎，
0: 你看哈雷坎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1: 是的，
0: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
1: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0: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梅西
0: 再看这边
1: 点不错，
0: 哎呦，倒
1: 钩没顶上，
0: 犯规了吧？啊，没吹，
1: 啊，就是吹了，
0: 吹了，吹了。
1: 外围的二点
0: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1: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0: 哎，
1: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0: 终于要上了，
1: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0: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1: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0: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1: 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0: 对，
1: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0: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1: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
0: 对，
1: 来自阿尔瓦雷斯。
0: 这个倒钩
1: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0: 也没有完全踢上。
1: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1: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0: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1: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啊，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0: 现在他换了，哎，
1: 让德格兰赖斯下场，
0: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位的换人，詹姆斯，
1: 里斯詹姆斯上，
0: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1: 啊，
0: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1: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0: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1: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0: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1: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0: 远射，哇，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1: 这球不犯规，
0: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1: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0: 是。德巴罗中路，
1: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0: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1: 点
0: 球有点远
1: 啊，
0: 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啊。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啊。
1: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0: 哎、
1: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
0: 嗯、
1: 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0: 哎，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嗯、
1: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
0: 哎、
1: 还有机会。
0: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啊、
1: 远射，
0: 哦，这球好，
1: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0: 对，做了一个角球，
1: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0: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1: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0: 哟，漂亮，
1: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0: 对，又是恩佐
1: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菲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拔出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0: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1: 这球
0: 不越位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1: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0: 对对对对，送得很舒服，
1: 瞄一下打，
0: 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1: 哎，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1: 我10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0: 对对，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1: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0: 是，
1: 这是世界波呀，
0: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1: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0: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1: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在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0: 对，
1: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0: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1: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0: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时间、
1: 哦、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0: 啊，
1: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0: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1: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0: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1: 我为什么选85分钟？
0: 对，
1: 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0: 哎，
1: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0: 哎，
1: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阵型往上压呀，
0: 对，
1: 丹伯恩在场上，
0: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铁，
1: 撑到加时再说是吧？
0: 还是等到加时赛？
1: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
0: 对，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0: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1: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0: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主裁判进行
1: 交涉，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0: 对
1: 啊，
0: 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1: 保镖之一，
0: 保镖先上是吧？现在
1: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哎，啊，这是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1: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0: 对对对对，这
1: 是
0: 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1: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0: 对，
1: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0: 是
1: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0: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一比一啊付出了啊。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1: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三十分钟，
0: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1: 还则罢了，
0: 对，
1: 还则罢了。
0: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1: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0: 对，
1: 要跌两个档次。
0: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1: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0: 哎，但是呢，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0: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1: 阿根廷队继续进攻。
0: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1: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一对三啊，
0: 对，
1: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0: 这球一进呐、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1: 什么叫累？
0: 对，
1: 我没听说过。
0: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1: 远射哟，打到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0: 麦卡利斯特，
1: 对，还是他。梅西再来，
0: 有了，有了！
1: 阿根廷队反超，
0: 绝杀拉塔罗，
1: 91分钟，
0: 哎。
1: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0: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1: 是
0: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次掉进了深渊啊！
1: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0: 对，
1: 这是世界杯。
0: 是。
1: 先是小麦再次打住
0: 门柱，对，
1: 右边拿球，
0: 哎，
1: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0: 哎，
1: 扣一下，还是梅西，
0: 梅西传的。
1: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0: 是
1: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0: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1: 英格兰队上了2米01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0: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1: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
0: 哎，
1: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
0: 是
1: 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0: 没错。这个时刻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在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1: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0: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1: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科尔呢？保罗因斯呢？
0: 但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1: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0: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1: 是还有时间，
0: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1: 现在94分钟，
0: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啊？
1: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摁到了洪水之下。
0: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0: 对肯定也要拼了啊！
1: 手榴弹掷出来，
0: 对，
1: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0: 对，
1: 界外球。
0: 双方现在攻守易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1: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哎，
1: 要换两个人，
0: 22号和11号。
1: 迪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0: 斯彭斯啊，25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1: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斯通斯和斯彭斯都下了，地平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对，
1: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0: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1: 但你最后伤兵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
0: 难
1: 了，难
0: 度大，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机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1: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0: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1: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0: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1: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的。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0: 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1: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
0: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1: 全民影帝的时候出现了、啊、
0: 对对对对，
1: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对对
1: 对，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0: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1: 97分钟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有2分钟，
0: 哎，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1: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0: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1: 英格兰的反击，你看阿根廷的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球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0: 合理的利用规则，
1: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0: 冈萨雷斯有经验，哎，
1: 每一秒
0: 对
1: 都像钝刀子一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 连续的头球中击，
0: 真高。
1: 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哎，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1: 能不能推过去。
0: 啊，犯规了！
1: 对，梅西的犯规。哎，
0: 这是
1: 谁？
0: 哎，
1: 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雷厄姆有点着急。
0: 嗯，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1: 我相信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0: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1: 毕生功力，
0: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大马丁在后场发球，
1: 98分50秒，
0: 开到远端。
1: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啊。
1: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0: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
1: 对
0: 吧？对，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断下来了。哎，梅西很惊艳，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1: 这是球商。
0: 对，
1: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0: 对，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哇，这下有点力量，有点小啊，
1: 差点出事儿。
0: 哎，
1: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时间已经
0: 到了，
1: 现在已经100分钟。
0: 哎，
1: 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0: 还在给时间。
1: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0: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1: 皮克福德上来。
0: 哎，
1: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0: 过了，已经过了。
1: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这是吹了，
0: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1: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0: 这一下就没有了。
1: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0: 嗯。
1: 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0: 哈雷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1: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1: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0: 对，
1: 2-1，
0: 对，
1: 绝杀英格兰。
0: 是。
1: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0: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老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3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一步
1: 之遥。
0: 对对，太可惜了啊！
1: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 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

0: 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0: 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1: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遑论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0: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2: 0-1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法，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三个球，第二场进了两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3次这个扳平的
0: 那个门柱打得蹦
2: 蹦响。对对对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那一下传球，
1: 多次打门柱。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0-1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0: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2: 对，
0: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背 被动啊。
2: 是，
1: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0: 对、
1: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反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2: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图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0: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是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的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2: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势，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是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0: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2: 去打一打、
0: 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2: 对，
0: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2: 是，
0: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2: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0: 是，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1: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0: 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了。
2: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玉溪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大局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0: 现在
2: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0: 基本上
2: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0: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空间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今天发现 阿根廷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抵消的时候，就是不存在所谓球风相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会比较所谓传控的基本功

0: 还是这个时候会比较所谓亚马尔、梅西这种绝对巨星的个人能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
0: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1: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2: 阿根廷要小多了，
1: 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相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90分钟中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0: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了。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1: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1: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1: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1: 对，
2: 又绝杀了，
1: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0: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70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1: 但是总有能量
0: 爆发出来，总是75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1: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的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上
0: 的支持。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1: 哦，这是超出了10次，
0: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预期进球1.8比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1阿根廷领先，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1: 又拉开了，
0: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全面压倒，
1: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
0: 60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1: 对对，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宝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瓦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球员，
1: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2: 还有后手吗？
1: 我觉得后手确实是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2: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1: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0: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2: 但是
1: 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
0: 对
1: 啊，
0: 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1: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 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人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0: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
1: 啊，
0: 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有朱俊明老师，我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珠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一集。
7: 我们爱国者们，
8: 玉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5: 来，
8: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5: 别回啊。
8: 嗯。
5: 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8: 那怎么办呢？
5: 你收拾一下东西。
8: 干什么？
5: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8: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5: 一起去台湾。
8: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5: 碧葵，不行啊。
8: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5: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8: 我们都走了，少成和兰成留下，他们只是10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逸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5: 不行。 力。
8: 雨雪，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5: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3: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禀幸，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聂信，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3: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3: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3: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3: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呢？
3: 是。
2: 哦，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3: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3: 是。
2: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3: 那有问题吗？
2: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3: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文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2: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西把情报送到那里。

0: 国防部史政局吴师局长到。哎呀，于勋兄，
1: 林尊兄，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
0: 担心你公务繁忙啊！哎，见外了，上茶。是，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晚上我们兄弟叙叙。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2: 吴长官？
3: 您的茶。于勋兄有所不知啊，桂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嗯。
0: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
3: 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儿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0: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3: 哎，不说了。
4: 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0: 好啊，走。
5: 红门书局啊，是这儿。哦。
4: 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5: 啊，老板，
4: 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哦，
5: 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刀光半年，迫将自如新如版。
4: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哎，
5: 到嘞，先生，请跟我来。
4: 好。
5: 于先生。

0: 老于同志，坐。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哦，
1: 这么精致的手绘图。
0: 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上级要求。 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大过长江去了。
2: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3: 对，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3: 明白明白，
4: 就非常可惜。
3: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4: 对
3: 对吧？
4: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3: 好的，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4: 对，
3: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4: 对，
3: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4: 对，
3: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4: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3: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4: 啊、对对对，
3: 拉拉拉拉
4: 拉中
3: 间，
4: 拉
3: 中
4: 间就出洞了。
3: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4: 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何避免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3: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4: 对，
3: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4: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3: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

果眼粥，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

0: 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3: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2: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4: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2: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5: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2: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6: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0: 余静。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胜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

0: 西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

0: 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到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红利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

0: 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

0: 农历六月初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平凉、庆阳、天水、陇南等市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庆阳西部和东北部、平凉中部、天水南部、陇南东部有暴雨。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等州市阴有小雨。其中，白银南部、甘南东部、临夏南部、定西东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局地方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任振赫在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现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1: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
0: 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强信心，看发展，酒泉招大引强，聚练成群，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组团亮相第27届青洽会。
1: 如意康养，漫享陇园。2026甘肃省旅居养老专场推介会在成都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要加强科技应用，推动农文旅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3: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眼下走进定西市陇西县福兴镇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黄芪、党参、黄芩等各类中药材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位于基地核心区的陇西县庞家岔中药材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初加工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将去年底就地采挖收获的黄芪和党参原药材进行清洗、趁鲜切制、烘干作业。陇西县福兴镇副镇长景栋：
4: 发挥中药材特色产业优势，聚焦绿色道地生态有机发展定位，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提档升级，擦亮全镇中药材特色品牌，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全镇中药材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3: 甘肃这片横跨4大气候带、汇聚3大高原的独特土地，曾以苦甲天下的干旱寒冷著称。然而近年来，我省立足资源禀赋，将气候劣势转化为绿色有机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含旱特色农业，成功打造出享誉全国的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甘味儿。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甘肃农业的产业格局，更成为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的核心引擎。仲夏时节，庆宁县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标准化苹果基地满目青翠，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一颗颗套袋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基地抢抓夏季管护黄金期，以精细化管护夯实苹果丰产提质根基。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智慧园园长杨文笔：
5: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标准化的种植理念，依托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模式，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全力打造高品质的苹果种植示范基地。
3: 为优化种植标准，稳步提升庆宁苹果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当地持续紧盯果树生长态势，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管护，全力护航苹果优质丰产，助力县域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务工人员齐蕊霞：
6: 我从拾花拾果到拖袋，一直在这里寻货， 自己上工作基本稳定，在家门口生活，既能挣钱，也能方便照顾家人和老人孩子。
3: 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各地因地制宜，让更多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酒泉市宿州区聚焦产业兴旺，精准发力，把特色种养做深做实，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托起乡亲们的增收梦。宿州区黄泥堡玉固组乡干部白新鹏：
7: 我们依托智能种植设施，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特色菌菇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化农业，推动种养产业同步提质增效，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3: 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近期天水大樱桃采销进入尾声，凭借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独特的口感风味，天水大樱桃不仅成为市场的宠儿，更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在销售端，天水大樱桃已形成线下批发直采、线上电商直销、冷链物流护航、精神加工兜底的多元销售格局。天水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多部门推广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推动鲜果从田间直达餐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秦州区分公司项目部负责人黎蓉蓉：
8: 我们增加了天水到西安的那个邮航线路，保障了我们樱桃项目的出口发运。业务量同比去年增幅了25%，全力保障天水大樱桃的那个出口销往全国。
3: 以科技为支撑，以品牌为引领，以富民为根本，我省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不断盘活乡村资源，拓宽增收路径，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如今遍地特色产业蓬勃生长，村村产业兴旺，户户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未来我省将持续深耕现代涵涵特色农业，持续放大甘味品牌效应，让乡村特色产业成为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夯实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级工程各项工作，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任振赫指出，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承载着党中央对甘肃人民的特殊关怀和殷切期望，是一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当前各项工作进入了扫尾和清零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再接再厉，善做善成，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任振赫强调，要争分夺秒抓进度，一类一策、一事一方案强化调度，集中力量打好收官战，要严格对照、保质量、主动作为、全面排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要全面彻底护安全，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占新腾旧政策，逐户逐人逐项核查，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要合法合规严监管，对所有搬迁补助资金从下达拨付到最终使用开展全流程核查，确保搬迁工作成色十足。任振赫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配合，提升工作效率，形成推进合力，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向党中央、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王旭主持，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根据中国气象局值班信息，14号至16号，甘肃东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报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相关市州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精准调度，责任上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任振赫强调， 本轮降雨呈现面弱点强、对流性明显的特点，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务必关口前移，分秒必争，全力迎战。要防麻痹侥幸，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防隐患风险，坚持把五小防洪作为重中之重，全天候全链条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排危除险。要防被动应战，坚持协同联动、高效联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有力有效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要防疲劳懈怠，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责任体系，提前下沉力量，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备足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及何某宝参加调度，甘肃台报道。
1: 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在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各乡镇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压实24小时值守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河县买家巷镇蔡家窑村村民马忠虎：
9: 这些大子很啊。就这这种家子三级娃娃子，这个路看着特别危险，这种嘛专车拉站，小区人直接吃子喝子，刮沙地雷流。
3: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消除道路通行风险。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双城公路段技术员马俊鹏：
10: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3: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泥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靖远县大卢镇野泥村党总支书记刘俊立：
11: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我们首先是在我们的野泥的这个户主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我们转发这个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电话通知，我们也联合着住户8户34人，我们通知他们要做好这个警醒的这个状态，不能沉睡吧。
3: 目前，白银靖远县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靖远县大卢镇党委书记武发琛：
12: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及各村的防汛避险示意图，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我们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建立信息互通渠道，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3: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河东大部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1: 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强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对野外工程施工、山谷汇流风险区的安全构成多重威胁，需加强防范。
0: 兰州市城关区通过搭建一加三智慧监测平台，创新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3: 在兰州市城关区应急指挥部的大屏幕上，气象云图、城区积水点、山洪隐患等数据实时跳动。这是城关区打造的一加三智慧平台，一是气象云图监测，三是城区积水点监控、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三大系统，实现全域实时调度。兰州市城关区应急管理局局长陈石：
14: 目前我们这地方接进来了将近10000多路视频，所以的我们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这个深深地涝点以及河洪道基本上都是全覆盖的。
13: 兰州市城关区水务局河洪水系服务工作站副站长田乐：
15: 包括160个前哨站，它能有监测雨量、那个水位，还有声光报警器、喊话功能，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汇集到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整个那个降雨过程。对，我们及时可以发布雨量信息。
13: 前端精准预警，末端落地见效。兰州市城关区创新实施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对受威胁严重且具备条件的群众，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永久搬，暂不具备条件的发放过渡费引导长期搬，主汛期对未搬迁的群众采取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临时避，遇红色预警或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时立即启动紧急避，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转移居民白启龙：
16: 我们也了解这个四级转移体系啊，工作人员也随时上门提醒我们这了，把我们转移的比较安全的，比如说这个宾馆了啥了的，这个还有提供早餐了。
13: 目前红山根社区已完成盐山危险区域23户115名居民安全转移，若启动红色预警，将再次对辖区99户364名群众开展全员避险转移。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吉雷：
17: 我们也然后采取这个手摇式喇叭啊、锣、上门敲，还有咱们这个微信群里面的这种通报啊，然后采取这种多种方式，然后我们也联系了4家常联系的这个旅馆啊，然后进行这个安置。
18: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9: 强信心，看发展。
0: 酒泉市积极构建1+6+4现代化产业链招商作战体系，聚力推动传统产业沿链、优势产业强链、新兴产业建链，全市新能源产业配套水平集群集聚效应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光伏组件电池片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转运小车有序穿梭，一块块光伏电池片接连下线。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伟：
20: 酒泉的营商环境和独特的优越的地理位置、风光资源和土地资源，这对于我们光伏生产制造企业尤为重要。落地酒泉对于我们生产产业来讲实现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光伏制造产业链的一个沿链补链。
3: 作为酒泉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构建发输储用造光伏全产业链的标志性链主项目等先后投产建成，推动了酒泉光伏产业从单纯向外输出资源到就地加工增值的质变。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伟：
20: 截止现在，我们实现了1吉瓦的光伏组件和2吉瓦的光伏电池片的生产规模，实现产值约40亿元，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约15亿元。
3: 以资源优势牵引产业集聚，以龙头项目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酒泉市立足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统筹新能源开发与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加快构建风电、光伏、光热为主、储能、制氢、电力输配协同推进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多元应用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 随着酒泉正泰、中国一重、中富碳新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酒泉市迎来风电、光伏、储能、绿氢等多赛道齐头并进、多元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新局面。酒泉市能源局新能源与规划科科长陶永刚：
2: 酒泉紧扣双碳目标，落实建设日千瓦级清洁能源股部署，多措并举打造国家级新能源级装备制造机制，新能源机制规模持续壮大，产业融合成效明显。
3: 面向"十五五"，酒泉市将锚定新能源装机8000万千瓦，冲刺1亿。

0: 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西宁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借力青洽会广阔平台，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在本届青洽会上，甘肃馆围绕文旅、生物医药、甘味农产品三大核心产业亮点十足，干货满满。青洽会参展商甘肃古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白丹凤，
2: 展出的全部都是我们甘肃的甘味儿。在这个青洽会上，我们更希望能够寻找到我们合作的伙伴。
1: 本届青洽会，甘肃携23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甘肃特色产业发展成果、绿色转型成效与对外开放活力。甘肃嘉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俊：
3: 非常荣幸带着我们的蓝小五的系列产品来到咱们青洽会，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创故事、我们的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兰州、了解甘肃。
1: 据了解，本届青洽会为期5天，展览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来自智利、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2个参展国以及21个省区市代表团齐聚高原，共赴这场绿色发展之约。
4: 近日，由兰州大学、甘肃经济研究院、甘肃核产业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绿色核技术赋能未来产业场景培育与建设论坛在兰州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5: 论坛聚焦绿色核技术产业化、未来产业场景培育及复杂隐蔽结构感知能力建设等前沿议题，深入探讨技术转化路径与产业合作机遇，是国内天然缪子技术领域一次高规格的产学研对接大会。兰州大学稀有同位素前沿科学中心系统展示了团队在天然缪子探测系统研制、工程验证及多场景应用方面的最新突破，并展示了矿藏勘探、地铁隧道、土石大坝、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真实场景的数据结果，引发与会企业与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稀有同位素前沿科学中心成员苏宝鹏：
6: 全样技术呢，主要是利用宇宙射线天然缪子，然后呢，对大型目标物进行一个透射成像，或者说我们有散射成像两种技术。然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一些场景呢，主要是透射成像。透射成像呢，就是通过缪子穿过不同地层厚度的物质之后呢，它的衰减的变化，来探测一些大型目标物内部结构成像技术。
5: 作为论坛的重要环节，团队编撰的天然缪子技术及其应用举行了预发布仪式。该书近期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填补了该领域知识体系的空白。苏宝鹏：
6: 刘志业教授团队共同撰写的天然缪子技术及其应用一书呢，系统梳理了天然缪子技术的理论基础、技术体系和应用场景，是我国该领域的首部系统性学术著作。
5: 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兰州大学正将稀有同位素前沿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势能转化为赋能未来产业的澎湃动能，为甘肃省乃至全国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贡献兰大力量。
0: 天水市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化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深耕红色资源，扎实推进古遗址修缮、文物活化利用和红色基因传承，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让革命血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请听报道。
1: 大地湾博物馆以党建赋能文旅融合，围绕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这一核心文化符号，推出玩偶、冰箱贴、表情包等文创产品，并提取彩陶纹样开发首饰、陶艺手作等品类，持续擦亮大地湾文旅名片。大地湾博物馆讲解员宋亚玲：
7: 目前共有文创产品17类64款，以丰富的文创产品助力大地湾文化传播与文旅融合。
1: 博物馆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和党员示范岗，主动为游客提供交通疏导、志愿讲解等暖心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检、土体防风化治理，并深入周边村组进行文保科普宣传，全力守护史前文化遗存。甘肃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邵耀峰：
8: 希望大家通过大地湾文化，让人们感受到大地湾8000年厚重的文化底蕴。
1: 武山县鸳鸯镇创新探索红色加绿色、红色加乡村融合发展路径，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建成红色教育展馆、研学步道、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成功创建市级党史教育基地和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武山县鸳鸯镇副镇长韩文

0: 华。
1: 再加上红色旅游景区建成以来，已接待游客2万余人。我们将继续深挖红色历史，完善配套服务，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红色资源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与活化传承。
0: 党建引领下，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实现双向赋能。天水市统筹大地湾文化、石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保护与挖掘，依托各级文保项目筑牢保护根基，常态化举办文博宣教活动和专题展览，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资源创新转化，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深厚文化动能。
2: 如意康养慢享陇园2026甘肃省旅居养老专场推介会近日在成都举行，请听报道。
3: 活动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精准化供需洽谈和全维度文化展演，集中推介甘肃在避暑旅居、丝路文化、中医康养等领域的产业政策，旨在搭建两省养老资源互补、客源互通、产业共建的长效合作平台。中国旅行社协会康养休闲分会会长张文：
4: 我觉得两地哈有很多可以相结合的地方，通过这个推荐会，甘肃避暑的市场应该更加扩大。
3: 省民政厅老龄处处长孙荣俊：
5: 把人引来的同时，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服务能力，提升我们自身的综合能力，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养老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3: 本届推介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展示甘肃生态文化康养融合发展的旅居养老资源。以此为契机，甘川两地将深耕养老服务、旅居康养、中医药康养等领域合作，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健全客源互送、项目共建、资源共享的常态化机制，推动甘川康养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是关注高考专栏。记者昨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截至7月15号18点，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录取5051人，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270人。普通类本科批将于7月16日开始录取，该批次包括普通类、定向、民族班、预科、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招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两次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
7: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2: 我省首批产学研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的10个项目近日已全部高质量完成中期考核。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自2025年启动实施以来，在农业和工业两大领域同步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6: 我省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在全省55个县区、兰州新区及甘肃农垦系统全域推进地膜科学应用与废旧膜综合治理，持续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9: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7: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临夏。

7月14号，市委书记马占才深入大夏河、牛津河、洪水河沿线，实地查看河道行洪、堤防安全等情况，并开展巡河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打足提前量，掌握主动权，消除风险点，坚决打好防汛防洪减灾攻坚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马。

0: 城堡一同参加调研。
1: 调研中，马占才先后来到西川水电站引水区后阳大桥段、大下河一大桥和二大桥、大下河折桥村段，实地查看水情、水势、河堤受损、行洪安全等情况，巡查督导三河沿线防汛防洪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本轮强降雨来势猛，雨量大，河流上游来水量显著增加，给全市防汛防洪检测工作带来严峻挑战。要紧盯三河流域，进一步压紧靠市河长制和四级包保责任，加密汛期巡河频次，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和上游来水情况，严格落实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起底式排查整治河道水区风险隐患，及时清理疏通淤堵沟渠，多点位科学合理规划溢水口，全方位增强泄洪排涝防灾能力。要迅速抢修受损河堤，加快谋划申报项目，全力整治加固堤防，同步设置警戒线，及时转移涉险群众，坚决避免群众受灾。要严格管控河道沿线在建工程项目，到位落实涉河工程防汛措施，严格执行遇强降水一律停工撤人要求，坚决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和施工人员安全。
2: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鲁平德深入受灾现场，督导汛期灾害防治工作。市领导马承宝参加部分调研。
3: 在大下河折桥村段堤防和北山坡面四家嘴苟家灌药水四滑坡点、西川福汉南川水电站，鲁平德实地查看灾害损毁和隐患分布情况，督导灾情处置、隐患排查、应急防范等工作。鲁平德强调，强降雨过后是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多发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把人民群众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紧盯山体滑坡、路面塌陷、危旧房屋、受损河堤等重点风险点位，全面落实围挡隔离、警示提醒、专人值守、动态监测等防范措施，坚决防范滑坡坍塌、二次损毁等次生灾害发生。要积极抢抓利好天气，加快推进受损房屋冲毁河堤、破损设施修缮修复，全力做好下一轮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聚焦河道险段、薄弱堤段、水电闸站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河道、排查整治隐患、科学研判行洪压力，及时采取排洪措施，确保河道行洪安全。要全面复盘本轮防汛救灾工作，健全常态化防汛备询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方寸丝幼藏古韵，一季匠心在河州。走进宁夏河州花城珐琅文创公司展厅内，一件件掐丝珐琅作品流光溢彩，韵味悠长。作为扎根宁夏本土的非遗文创企业，这里以指尖巧艺传承千年珐琅技艺，每一幅画作、每一件器物都融汇河州本土风情，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让古老非遗在创新创作中持续焕发新生。精致茶具之上，珐琅牡丹绚烂盛放，雍容雅致，一花一叶皆栩栩如生。精美画框之中，金丝勾勒的山水静谧悠远，山川错落，意境悠长，定格山河万般风情。各式精致器皿之上，灵动雅致的复古纹样舒展蔓延，细腻精巧，韵味十足。传统工艺为骨，现代审美为韵，花城珐琅在延续传统美学血脉、坚守古法匠心的同时，大胆创新突破，摒弃陈旧刻板的样式，将简约高级的现代设计融入传统珐琅工艺，让古朴非遗褪去厚重沧桑，适配当下人的审美与日常使用场景。一针掐丝，一点甜釉，慢工细活淬炼极致质感，古老的珐琅技艺在匠人的指尖流转新生，既有传统文化的温润底蕴，又有现代文创的时尚活力，让千年非遗之美可赏可藏可日常，让传统美学温柔融入烟火生活。
5: 夜幕降临，宁夏蓝天步行街灯火亮起，热闹的夜市正式苏醒，晚风驱散白天的燥热，整条街道烟火缭绕，人声温柔，是河州夜晚最有温度的地方。这里汇聚了地道的本地市井风味，滋滋作响的烤肉香气四溢，各类特色小吃鲜香地道，每一口都是宁夏熟悉的烟火味道。简单朴实的街头美食，却最能治愈人心， 灯火璀璨，摊位错落，来往的市民悠闲闲逛，谈笑觅食，烟火升腾间藏着最真实的小城生活。来蓝天步行街夜市，吹一吹夏夜晚风，尝一口人间烟火，感受宁夏最惬意的夜晚。不同于

0: 与城市繁华商圈的喧闹，这里的热闹自带温柔的烟火气息，没有高端精致的摆盘，只有接地气的家常美味，是宁夏本地人私藏的夏夜好去处。白日的忙碌在此尽数消解，晚风、灯火、美食与人生相融，平凡的街巷光景拼凑出河州最温柔的夜色，也藏着这座小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
1: 夏季风大雨多，气温起伏不稳定等天气因素增加，暴雨天气出现概率提高，及时了解掌握暴雨洪涝防范措施，提高应急处置和自救能力，掌握减灾避灾自救知识，可以有效避免或减轻生命财产的损失。以下这些防汛知识请收好。暴雨来袭防范指南：一、政府及有关部门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暴雨预防和应急准备工作。二、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所有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可以停课，单位可以停业，采取措施保护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转移低洼场所物资，撤离井下作业人员。五、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工作，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和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六、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驾驶人员注意路滑和塌方，确保行车安全。如何防范城市内涝？车辆受困时要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如果车在深水中熄火，不要再启动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如车辆不慎落水，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在车辆完全沉没前迅速逃离。如车身已完全被水淹没，应等待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打开车门。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时，用安全锤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暴雨来临，处于户外如何避险？一、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二、尽量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三、要避开广告牌，远离临时搭建物、危旧墙体、路边的大树等，防止倒塌、高空坠物等危险。四、避开导电物体，尽量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暴雨来临，驾车涉水如何避险？驾车出行遇积水路段，切忌冒险涉水、强制通行，应牢记一看二探慢通过原则。看，涉水观察水面状况，水面有碎水花，一般水很浅，可驾车通过。水面产生波浪，表明水深已超过20厘米，切勿贸然涉水。探，可利用长树枝、长柄伞等物体探测实际水深，再结合水深对比车辆做出判断。如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此时不建议驾车涉水。慢慢通过，涉水时要慢行，应用最低档位匀速通过。建议涉水行驶时全程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暴雨天居家注意事项：一、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或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二、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低楼层住户有积水侵入室内时，立即切断所有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关闭各级燃气开关，避免燃气泄漏。三、低楼层的人员应立即做好转移的准备，如果水暂时没有漫进单元，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人员转移的准备，整理需要携带转移的物资。 四、提前备好老人、儿童和病弱人士使用的必要用品，老弱病人等需要提前进行转移。如果可能，申请借住到高楼层的邻居家中，如果不便，可以暂时在高楼层过道、楼梯上进行安顿。五、在家中准备

0: 一些食物，如饼干、方便面等，如果家中有游泳圈、充气艇、哨子、手电等物品，可带在身边。可随身携带水果刀、打火机、创可贴、外用消毒药物、抗生素以及家人日常使用的药物等，如果有救助用的绳索之类的，也一并带好。六，在社区的组织下，可以组织起一个善于使用工具的团队，制作一些加固或者防水设施。
1: 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临夏市政府门户网，或者关注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在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0: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0: 对不起，妈妈错了。
2: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4: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3: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
6: 妈，
3: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7: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8: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9: 从小到大，
10: 从小到大，
9: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0: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7: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8: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2: 那是麻雀。
13: 爸爸，那是什么呀？
12: 那是麻雀。
1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5: 闺女啊，几点了？
14: 一点了。
15: 啊？几点？
14: 一点了。
15: 什么？几点了？
14: 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5: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4: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现在，全世界直接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已超过2.5亿，约10亿人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
1: 现在，全世界近1/3的人口将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
0: 现在，地球上的森林正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
1: 现在，每一天就有100个物种在地球上消失。
0: 我们能留给下一代什么？是尽可能丰富的世界，还是一个资源日渐贫乏的地球？
1: 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
2: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列车运行前方，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8: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